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至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至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至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至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罕，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会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四节，融聚中国文化。 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华中国认同的核心要素和深层动力。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多族群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谱写了璀璨的文化。儒释道受到共同尊奉，成为各族群连结彼此的重要文化纽带。汉字成为通用文字，一些政权还借鉴汉字创造文字，翻译儒家经典，进一步夯实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各具特色的文学艺术相互借鉴，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这些都为之后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三，文艺之融。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是同受中原文化熏陶，又各负特色，彼此借鉴，互相交融。这在为中华文化注入全新活力的同时，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为一体的进程。宋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论文章，宋朝文学家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有六席。论诗，宋朝诗人在善写风神情韵的唐诗之后，开辟了以筋骨丝理见长的宋诗。论词，宋朝词作婉约与豪放并秀，将词由诗与小道提升至蔚然大观。许多宋词作品也反映了各族深度的交往交流交融。宋朝出使辽金的使臣在出使期间的词作，让宋朝民众更加了解辽金的风貌，使辽词如实验的清门槛寄宠人中有云：胡马嘶风，汉旗翻雪，同云又土，一干残照，使金词数量更多，题材更广，不乏如范成大的《水调歌头》又《燕山九日作》等名家之作。此外，宋词中也出现不少表现诸族归心与文化交融的作品，如朝端里的《鹧鸪天·八彩梅开喜色心》中有云：百蛮洞穴皆王土，万里戎羌尽汉尘，表达了诸族归心胡汉一体的思想。晏殊的《木兰花》和欧阳修的《会香囊》二词描绘了胡人乐舞的表演，赞叹了胡姬高超的技艺。刘克庄的《贺新郎鬼害九日》中有尊有葡萄簪有菊，以代表西域的葡萄与代表中原的菊花为意象，揭示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融。宋朝文学对其他政权的文学产生了广泛影响。辽人素喜宋人诗文，对三苏作品能道其详，甚至有的诗文在宋境尚未广泛流传，却已为辽人所得。受唐宋文学影响，辽朝文人也用汉文创作诗词，《全辽金诗》收录辽朝诗人八十余家，诗作一百余首。辽宋使臣来往时，常以赋诗来交流信息，增进感情，皇帝往往也参与其中。辽朝皇族中文学水平突出者不在少数，辽道宗心慕中原文物风流，甚至在佛前许愿，愿后世生中国。其御制诗文《清宁集》中 题李演黄菊赋一诗，清新雅丽，可与唐诗媲美。辽道宗皇后萧观音公诗文善谈论，会自制歌词，有文章

建烈书和应志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等作品传世。虽然西夏少有诗文作品传世，但仅存成果中也可见其对汉文化的借鉴与吸收。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宫廷诗集和西夏国师鲜卑宝元创作的闲志集，风格都不同于西夏传统诗歌，每句字数、用韵规则等均与中原同类作品相似，显然受汉文化影响。有西夏人曾说道，在西夏境内凡有井水隐处，即能歌柳词，更可见西夏人对柳永词的喜爱。金人文学风格亦成唐宋。金朝统治下，汉、契丹诸族群各有名家，如蔡松年、宇文虚中、萧永琪、杨伯仁、王庭筠、吴玑等。其中蔡松年、吴玑以乐府之名，文辞清丽委婉，时称吴蔡体。今后期还有耶律吕、耶律楚材、党怀英、杨云逸、赵秉文、王若虚等名家。元好问更是金末诗文成就集大成者，被称为一代宗公。他以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开放圆融的文学理论，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有词集《移山乐府》传世。新编《全金诗》收录金朝诗人600余家，诗作12000多首。宋朝文学在金朝影响巨大。南宋洪浩《史金》曾作《江梅引》组词4首，被金人争相传颂。党怀英被认为文章有似欧阳修，而赵秉文主张为文当诗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杨雄、韩愈。为诗当诗300篇、离骚、文选、古诗19首，下集李杜。这反映了金朝文学不仅上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传统，而且颇有与宋朝文学争雄的自信。当词的传播范围向北延展后，它逐渐成为多民族共同使用的文学体裁。在多种元素碰撞融合的影响下，在俗化与雅化、婉丽与雄健的矛盾中，词最终向元代礼俗而又刚健的曲文学靠拢，而各民族文学也在相机相融、互动互补中，为中华文化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历史走向增加了驱动力，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到一体的进程。音乐和绘画艺术方面的融合同样彰显了多元一体的时代特点。辽灭后晋时，将其乐谱、宫弦、乐架等运至中京，进而吸收了中原音乐文化。辽雅乐中的8音12律也大抵音唐之旧。内蒙古巴林左旗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出土的辽代浮雕散乐图，不仅体现出辽代散乐宴饮之盛，更可见草原丝路中契丹与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和交融。辽乐对宋金也有影响，在宋朝北方前线的军队中即流行翻歌以杂华乐，辽之教方乐则被金人吸收。

0: 西夏音乐深受唐宋影响。西夏赵德明归附北宋后，西夏的礼仪、音乐都遵依宋制。西夏音乐吸收吐蕃等众多部族音乐之长，也深得宋人喜爱。宋神宗曾召见西夏降宋的藩越人，命其奏乐于崇政殿。 西夏乐对元朝亦产生重要影响。女真原有音乐较为简单，灭辽北宋后，得其教坊人、乐工、乐器、乐书等，开始吸收辽宋音乐文化。金世宗、章宗又参照唐宋，进一步完善礼乐制度。 元杂剧中采用女真歌曲者为数不少，且女真风流体等乐章皆以女真人音声歌之。在绘画方面，契丹绘画艺术承袭中原的北方画派，涌现出不少卓有成就的画家，创作了大量绘画精品。辽东丹王耶律倍 善画贵人酋长和契丹风俗，其《猎雪旗》《迁路图》等被收入宋朝秘府。辽兴宗、道宗多番求取宋仁宗画像，甚至派丹青高手耶律鸟履使宋摹写宋帝肖像回国。西夏壁画早期 多学习唐宋技法，中期吸收高昌艺术元素，晚期则将中原传统画法与藏传佛教密宗绘画艺术结合在一起。瓜州榆林窟第三窟的51面千手观音，在观音像的左右对称的会有锻铁图、舂米图、犁耕图、
1: 酿酒图等，生动地再现了西夏浓墨文化的交融。金朝各族亦深受儒家文化熏染，不乏丹青妙手。宪宗、完颜允恭、契丹人耶律吕、渤海人大简之，皆有佳作传世。赤峰市博物馆收藏的金朝孝子图石刻
0: 及金木壁画中的孝子故事图，皆体现了金人受儒家文化影响之深。高昌佛教壁画艺术在题材和绘画技法上，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敦煌莫高窟第98窟的于田王，头戴冕旒，身着衮服。 王后曹氏佩戴莲花凤鸟冠，都展现出明显的中原特征。辽金夏的建筑艺术，既仿照汉制，又兼具各自特色，体现宗教文化，生动展现了族群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山西朔州的佛宫寺释迦塔 又称应县木塔，始建于辽清宁2年（1056），是我国现存建造最早且唯一的纯木构大塔，也是世界现存最高的古代木构建筑。位于大同华严寺内的伯伽教藏殿，外观出檐深远，梁架举折平缓， 显示唐风遗存。大同善化寺的三圣殿采用汉式建筑样式，如五殿顶，与技法如简筑法，颇具唐朝遗风。宁夏贺兰的拜寺口双塔，是西夏模仿汉制的13层密檐式砖塔，而其影塑彩绘 又兼具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双重特征，可谓集汉藏文化及佛教文化于一身。小结：辽宋夏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诸政权长期并立的历史阶段。北方政权凭借骑兵形成军事优势，而两宋所处的区域始终占据经济与文化中心。这个时期是诸政权民众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产生内聚力的重要时期。诸政权以共称中国凝聚中华认同，以战与和共筑中国版图，以成中华典制共成中国之治，以中原王朝货币为媒介，以榷场为载体，完成农牧多元经济制度的互融，同时以人口迁徙、商品流通、榷场贸易为纽带，实现区域经济的融聚，以族群迁徙、族际通婚、礼俗互鉴为主要方式，推动各族群从诸政权辖域内的局部性交融到诸政权间跨区域的整体性互融，以尊孔崇儒为主流价值导向，汉字被各政权借以创制文字，汉语更成为诸政权的通用语言，诗词成为桥梁，促进文学交融。中原音乐、绘画、建筑艺术的辐射，加快了周边并立政权向中原文化靠拢的节奏。与此同时，除汉人之外的其他族群，以各自卓有特色的文化风格，对中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辽宋夏金时期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促使各政权共续中国正统，共享经济聚合，共融族群文化，共建文学艺术，谱写了元明清三代大一统乐章的前奏。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6: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5: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 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7: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5: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8: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5: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9: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5: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0: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5: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
12: 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

0: 后悔？哎，就算这个世上真的有后悔药，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扔掉。我这20多年来，虽然衣食无忧，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充实过。所有吃过的山珍海味，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我现在手里拿的这坨黑乎乎的咸菜。
1: 说得好，
0: 真是太好吃了。
2: 好吃，
3: 咸菜好吃，路太难走了。
4: 是啊，怎么能不难走呢？哎，李白的《蜀道难》还记得吗？咱们脚下呀，可能是全中国最难走的一条路了。
0: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5: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环。
6: 快快跟上，
7: 往后面跟上，快点快点，
6: 哎，快走吧，翻过这个山头就到了，快快快。
8: 田老师，这里云雾缭绕，好像到了仙境啊。
9: 美吧？
8: 美。
9: 同学们，进了大散关，这里就已经是秦岭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秦岭呀，是中华民族的母亲山，是南北的分界线，也是动植物的天堂。这个大宝藏呀，等待同学们未来去开启。
8: 哇，这已经是到秦岭。
9: 哎，
8: 太棒了！
9: 大家都走累了吧？咱们呀，再鼓鼓劲儿。小张，来给大家起个头。
6: 快快，
7: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

0: 你说，
1: 嗯，
0: 累不累？
1: 累呀、啊。
0: 哎，我看有些女同学啊，实在坚持不住，都去坐学校运送物资的汽车了。
1: 怎么，你也想去啊？
0: 我？
1: 嗯。
0: 哎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的，这点苦算什么？我是关心你。
1: 哎呀，你省省吧，我不需要，我要用我自己这双脚，丈量伟大的秦岭。
0: 哎，哎，好，有气魄。你说，这谁能相信你曾经是个大小姐？
1: 所以呀、啊，我要感谢林大。什么大小姐、大家闺秀，都通通去死吧！我要做真正的自己，真正的曾银霜。
0: 说得好。我呀，就喜欢你身上的这股子劲儿。哎，我跟你说个有趣的事儿吧。
1: 什么事儿？
0: 昨天晚上呀、
1: 啊，
0: 我们男生睡在外面的牲口棚里。你猜怎么样？
1: 咋了？碰到野兽了？
0: 野兽倒没有，家兽倒是有一头
1: 啊。
0: 我们睡到半夜呀、啊，我就被打呼噜的声音给吵醒了。
1: 嗯，
0: 我还以为啊是哪一位同学这么厉害。你说这打个呼噜震天动地的，房顶都给掀掉了。我睁开眼睛一看呀，
1: 什么呀？
0: 哎呀，原来是一头老母猪睡在我的旁边。
1: 你跟老母猪睡在一起呀、啊？呀，那头老母猪一定成仙了。
0: 哪是成仙呀、啊？是我呀，抢了老母猪的地盘了。
1: 哎呀，你真行啊！

0: 大家都歇一歇吧。哎呀，晚饭准备的怎么样了？
1: 田老师，我正到处找你呢。
0: 咋了？咱们的大车补给没跟上，现在没有米了，炊具也没有。没米了？那怎么办呀？还有别的吃的吗？
1: 啥都没了。
0: 那得找这个地方的联保主任给咱买点米呀。
2: 找过了，说是不在家，走亲戚去了。我看是故意躲着咱呢。要不，让学生们分散到各家各户去吃饭，咱们付钱。光给钱肯定是不行。你路上也看到了，南星太穷了，各家各户都没有存粮，没米下锅呀。我看还是得找米。大家都饿了吧？
3: 原地休息一下，咱们的补给没有跟上，同学们稍微等一下，我们正在想办法。没事，
4: 田老师，我们都不饿。是，
3: 我们都不饿。
4: 小培，
5: 啊，
3: 那边风景真好，咱们去转转吧。
4: 好，走，
3: 走。哎，小培，
4: 啊，
3: 快来，这有一所学校。哦。 同学们，今天咱们学习一首新诗，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一首《满江红》，大家听我先来念一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许；陈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6: 朝天阙，好，太好了！
7: 念得好。同学们先自己看书。你们是？
8: 老师，对不起，
7: 老师，我们打扰您上课了。我们是西安临时大学的学生，我们正在迁校，路过南京。这国难当头，听到您讲《满江红》，我们真的是太激动了。
8: 是啊，老师，您念得太好了。
4: 哦，是林大的学生啊！啊，过奖了，过奖了。你们到我们这儿，能促进教育和经济发展，是大好事儿啊！哎，你们吃饭了吗？
8: 我们的补给没有跟上。
4: 啊，那怎么能行？这样，带我去见你们老师，我帮你们想办法，绝不能让国家未来的栋梁在我们这里饿肚子呀！哎呀，
8: 太好了！
6: 雪中送炭呀！
8: 谢谢老师，
7: 谢谢。
8: 在南星小学教员宋哲的帮助下，所需大米各家零星凑齐。宋老师所存大米7斤也一并计入，过秤分款，直到晚上7点才分完。最后召集各学生来领，以茶杯为量器，学生领出又需向名家借用锅灶做饭。 而柴火又很缺乏，老师们带着几个学生到处搜集，而收效甚微，学生们也苦不堪言。等到曾银霜把第一口米饭送进嘴里，已经是满天星斗了。今天的大米饭真香啊！
6: 已经超越了我那坨黑乎乎的咸菜了。你那是饿坏了。你想一想，咱们再苦都还有一碗饭吃。可你看看南星的老百姓，无米无盐，家徒四壁，哎，看得人心痛呢。
8: 是啊，老百姓太苦了。
6: 咱们一定要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用咱们的知识把祖国建设的富庶强大。到了那个时候，再也没有人敢来欺负咱们，侵略咱们。 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有大米饭吃。
8: 说得好。 明天咱们就要离开了，我会永远记住南星，记住满江红，记住今天晚上咱们在月光下说的这些话。
0: 我也会记住的。

0: 大家都跟上。小裴、凝霜，快点！
1: 啊，
2: 好嘞，
1: 来啦！
3: 哎呦，哎呀，哎呀，你轻一点啊！
2: 哎呦，你这么大的血泡，你忍一点吧。
3: 哎呀，你笨手笨脚的，要是秋棠在就好了，我的脚也不用受这个罪了。啊，你轻点，轻点，轻点。
2: 也不知道他俩怎么样了，到了延安没有？
3: 早就应该到了吧。
2: 来，我扶你起来。嗯，怎么样，能走吗？
3: 可以，咱们快点走吧，要不就掉队了。
2: 走，慢点。
0: 同学们，今天晚上咱们就留宿在留侯祠了。本来人家庙里是不留宿女客的，但是为了咱们林大改了规矩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明天还要赶路呢。
4: 田老师，还有多远啊？
0: 就快到了，大家吃饱了饭，晚上好好休息。
5: 好嘞。
6: 这是什么呀？妈呀，是跳蚤，好多跳蚤呀！
3: 哎呀，别大惊小怪的，快睡吧，再不睡，明天哪有劲儿走路啊？
6: 哎呀，这凝霜，是跳蚤，这怎么睡呀？
3: 还能怎么睡？裹紧了睡呗。
6: 这怎么裹呀？哎呀，这个地方这么穷，还把跳蚤养这么肥。像一个个小坦克似的，还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跳蚤呀。
3: 哎，这儿的跳蚤确实肥，你听说了吗？第一大队在刘坝遇到土匪了，只要钱财不伤人命。哎，有个老太太丢了好几根金条呢。这儿的人呀，是不想在家里喂跳蚤，所以才去当土匪喽。
6: 凝霜，你就别吓唬人了，我现在觉得跳蚤比土匪可爱多了。
3: 可爱吧？那就搂着睡吧。
7: 别吵了，快睡吧。
8: 哎呀，睡吧，明天还赶路呢。
7: 睡吧。
3: 哎呀，快睡快睡，
7: 说话了。

0: 你说啊，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好，你跟母猪睡，我跟跳蚤睡，挺好的，不寂寞。哎，你听说了吗？咱们要去成固。成固？嗯，确定？确定。哎呀，成固可是个好地方哎，大探险家张骞的墓就在成固，我一直想去，都没有去成，没想到。
1: 现在命运指引着我，一步一步去朝圣。哎，尹叔，啊，过来看，这儿有块石碑。
0: 哎呀，
1: 萧何追韩信处，不是韩熙一夜长，焉得汉室400年？哎，尹叔，你说的没错，汉中确实文物古迹众多。
0: 是你这个历史系高材生最应该来的地方。对呀，我真是来对地方了。再往前出谷，便是包城了。包城，古称包国，南面巴汉，北依秦岭，东临阳绪，西接盖县，地势险要，为川陕交通重镇。

0: 包城因千年闻名的大美女褒姒得名。到了包城，咱们就算是真的到了。
1: 可以呀、啊。
2: 哎，那你给我唱首歌吧，我呀最爱听你唱歌了。
0: 好呀。

0: 西安林大次次迁徙行军，自宝鸡至汉中将近250公里，费时约12天。师生们虽情绪高涨，以苦为乐，但长途奔袭条件艰苦。途中，农学院教授周明群病逝，学生中也有因体弱劳累病逝于途中的，可谓是抗战未捷，身先死。4月10日，西安联大第24次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临时大学将被安置在城部附近的3县6地。那里处在大后方的一个小小的偏僻而闭塞的城镇，因为临时大学师生的到来，使这座陕南小城一跃成为西北教育中心。
1: 银霜，银霜，
2: 哎，来了来了。哎呀，
1: 不好意思，今天我来的有点晚了，咱们一会儿贴标语啊，得抓紧点时间。
2: 行，只要那几个小屁孩不来捣乱，干起来快得很。
1: 哎，这几天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2: 都安顿好了，挺好的。
1: 那就行。
2: 哎，这陕南的老百姓啊，可真是好啊！昨天有一个大娘来找我们，说了好多话，可说的都是当地方言，我们一句也没听懂。大娘又比划又跺脚，哎呀，都快急哭了。
1: 是吗？
2: 后来他儿媳妇来了，我们才知道他是想让我们都去他家吃饭。
1: 哎呦，哎，多好的乡亲呢。
2: 是啊，这么好的乡亲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苦啊？听说大娘的4个儿子都去当兵了，如今杳无音讯，也不知道能回来几个。
1: 哎，这该死的战争，该死的小鬼子，你说他给咱们中国人民带来了多少苦难啊？
2: 是啊。哎，行了，咱们干活吧。

0: 咱们下次出来的时候得多带一些标语，还有浆糊什么的，也要多带一些。好。嗯。哎，小花，你别撕！哎，快跑！发现了，快跑！你干嘛呢？
1: 听到没有？我说你呢！哎，你别跑！你给我站住！
0: 哎呦，您说你别追了，
1: 不行，每次都是他带头，你。
0: 哎，您说。 你等一下，啊！你看那边，那是谁呀？
1: 哎呦，好像是医学院的林教授哎！哎，真的，真的是林教授。哎

0: 就是那个留法的大专家林坦之。是，林老师，师母，你们好。你们是？林老师，我是化学系的裴新军，他是历史系的曾银霜，我们都是张怀山和叶秋棠的朋友。
1: 对，对，对，我知道你们。林老师，我们都听过您在总理纪念周上做的讲座。
2: 仰慕已久，今天呀，终于见到您了。
3: 是啊，
1: 好了好了好了，千山万水我们这一家老小啊，追随学教，一路追到汉中，终于到了。<笑>
2: 是啊，终于是到了。林老师，您和师母还有两个小师妹，你们先休息一下，喝点水，一会儿我们再陪你们去教务处。
0: 好啊。<笑>
1: 哎。
0: 老师，你们的行李呢？
2: 是啊，
1: 行李，身外之物啊！我这一路艰难，汗露水露，人潮汹涌，两个小女儿也病了，这手忙脚乱的就没顾上什么行李，没关系，人都在嘛。<笑>
0: 哎，教授，这是什么？这个是教学仪器。 为了到西部来啊，我千方百计地筹集了1800多块钱，从唐古乘船至香港，经越南到昆明，再取到贵阳、重庆，在重庆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开办教学仪器厂的蔡教授。想着后方落后的教学条件，我就想方设法地在他那儿啊买了这一套生理教学仪器。 这好在体积也不大，虽然艰难，总算是安全抵达了。
3: 一路上呀，行李都丢了，就这个，看得比命都重呢。<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五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晓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至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至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至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至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罕，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四节，融聚中国文化。 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华中国认同的核心要素和深层动力。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多族群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谱写了璀璨的文化。儒释道受到共同尊奉，成为各族群连结彼此的重要文化纽带。汉字成为通用文字，一些政权还借鉴汉字创造文字，翻译儒家经典，进一步夯实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各具特色的文学艺术相互借鉴，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这些都为之后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三，文艺之融。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是同受中原文化熏陶，又各负特色，彼此借鉴，互相交融。这在为中华文化注入全新活力的同时，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为一体的进程。宋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论文章，宋朝文学家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有六席。论诗，宋朝诗人在善写风神情韵的唐诗之后，开辟了以筋骨思理见长的宋诗。论词，宋朝词作婉约与豪放并秀，将词由诗与小道提升至蔚然大观。许多宋词作品也反映了各族深度的交往交流交融。宋朝出使辽金的使臣在出使期间的词作，让宋朝民众更加了解辽金的风貌，使辽词如实验的《清门槛寄宠人》中有云：“胡马嘶风，汉旗翻雪，彤云又土，一干残照。”使金词数量更多，题材更广，不乏如范成大的《水调歌头》又《燕山九日作》等名家之作。此外，宋词中也出现不少表现诸族归心与文化交融的作品，如朝端里的《鹧鸪天·八彩梅开喜色心》中有云：“百蛮洞穴皆王土，万里戎羌尽汉尘”，表达了诸族归心、胡汉一体的思想。晏殊的《木兰花》和欧阳修的

0: 《鹤新郎二词》描绘了胡人乐舞的表演，赞叹了胡姬高超的技艺。刘克庄的《鹤新郎·癸亥九日》中，有“尊有葡萄，簪有菊”，以代表西域的葡萄与代表中原的菊花为意象。 揭示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融。宋朝文学对其他政权的文学产生了广泛影响。辽人素习宋人诗文，对三苏作品能到其详，甚至有的诗文在宋境尚未广泛流传，却已为辽人所得。受唐宋文学影响，辽朝文人 也用汉文创作诗词，《全辽金诗》收录辽朝诗人八十余家，诗作100余首。辽宋使臣来往时，常以赋诗来交流信息，增进感情，皇帝往往也参与其中。辽朝皇族中文学水平突出者不在少数，辽道宗 心目中原文物风流，甚至在佛前许愿，愿后世生中国。其御制诗文《清宁集》中，题“李衍黄菊赋”一诗，清新雅丽，可与唐诗媲美。辽道宗皇后萧观音，公诗文善谈论，会自制歌词，有文章
1: 《鉴列书》和《应制诗》《君臣同治》《华夷同风》等作品传世。虽然西夏少有诗文作品传世，但仅存成果中，也可见其对汉文化的借鉴与吸收。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宫廷诗集》和西夏国诗鲜卑宝元创作的《闲置集》， 风格都不同于西夏传统诗歌，每句、字数、用韵规则等均与中原同类作品相似，显然受汉文化影响。有西夏人曾说道，在西夏境内，凡有井水引处，即能歌柳词，更可见西夏人对柳永词的喜爱。
0: 金人文学风格异承唐宋，金朝统治下，汉、契丹诸族群各有名家，如蔡松年、宇文虚中、萧永琪、杨伯仁、王庭筠、吴基等。其中蔡松年、吴基以乐府之名，文辞清丽委婉，时称 吴蔡体。今后期还有耶律吕、耶律楚材、党怀英、杨云逸、赵秉文、王若虚等名家。元好问更是金末诗文成就集大成者，被称为一代宗公。他以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开放圆融的文学理论， 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有词集《移山乐府》传世。新编《全金诗》收录金朝诗人600余家，诗作12000多首。宋朝文学在金朝影响巨大。南宋洪浩《史金》曾作《江梅引》组词4首， 被金人争相传颂。党怀英被认为文章有似欧阳修，而赵秉文主张为文当诗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杨雄、韩愈。为诗当诗300篇《离骚》《文选》《古诗19首》， 下集李杜。这反映了金朝文学不仅上乘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传统，而且颇有与宋朝文学争雄的自信。当词

0: 词的传播范围向北延展后，它逐渐成为多民族共同使用的文学题材。在多种元素碰撞融合的影响下，在俗化与雅化、婉丽与雄健的矛盾中，词最终向元代礼俗而又刚健的曲文学靠拢。 而各民族文学也在相机相融、互动互补中，为中华文化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历史走向增加了驱动力，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到一体的进程。音乐和绘画艺术方面的融合，同样彰显了多元一体的时代特点。辽灭后晋时， 将其乐谱、弓弦、乐架等运至中京，进而吸收了中原音乐文化。辽雅乐中的八音十二律，也大抵因唐之旧。内蒙古巴林左旗大契丹国夫人萧氏木出土的辽代浮雕散乐图，不仅体现出辽代散乐宴饮之盛， 更可见草原丝路中契丹与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和交融。辽乐对宋金也有影响，在宋朝北方前线的军队中即流行翻歌以杂华乐，辽之教坊乐则被金人吸收。西夏音乐深受唐宋影响。 西夏赵德明归附北宋后，西夏的礼仪音乐都遵依宋制。西夏音乐吸收吐蕃等众多部族音乐之长，也深得宋人喜爱。宋神宗曾召见西夏降宋的藩乐人，命其奏乐于崇政殿。西夏乐对元朝亦产生重要影响。 女真原有音乐较为简单，灭辽北宋后，得其教坊人、乐工、乐器、乐书等，开始吸收辽宋音乐文化。金世宗、章宗又参照唐宋，进一步完善礼乐制度。元杂剧中采用女真歌曲者为数不少， 且女真风流体等乐章皆以女真人音声歌之。在绘画方面，契丹绘画艺术承袭中原的北方画派，涌现出不少卓有成就的画家，创作了大量绘画精品。辽东丹王耶律倍善画贵人酋长和契丹风俗， 其《列雪旗》《迁路图》等被收入宋朝秘府。辽兴宗道宗多番求取宋仁宗画像，甚至派丹青高手耶律鸟履使宋摹写宋帝肖像回国。西夏壁画早期多学习唐宋技法，中期吸收高昌艺术元素， 晚期则将中原传统画法与藏传佛教密宗绘画艺术结合在一起。瓜州榆林窟第三窟的51面千手观音，在观音像的左右对称的会有锻铁图、舂米图、犁耕图、酿酒图等，生动地再现了西夏农牧文化的交融。
1: 金朝各族亦深受儒家文化熏染，不乏丹青妙手。宪宗完颜允恭、契丹人耶律吕、渤海人大简之，皆有佳作传世。赤峰市博物馆收藏的金朝孝子图石刻及金木壁画中的孝子故事图， 皆体现了金人受儒家文化影响之深。 高昌佛教壁画艺术

0: 在题材和绘画技法上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敦煌莫高窟第98窟的于田王头戴冕旒，身着衮服，王后曹氏佩戴莲花凤鸟冠，都展现出明显的中原特征。辽金下的建筑艺术 既仿照汉制，又兼具各自特色，体现宗教文化，生动展现了族群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山西朔州的佛公寺释迦塔，又称应县木塔，始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是我国现存建造最早且唯一的纯木构大塔。 也是世界现存最高的古代木构建筑。位于大同华严寺内的博伽教藏殿，外观出檐深远，梁架举折平缓，显示唐风遗存。大同善化寺的三圣殿采用汉式建筑样式，如五殿顶， 与技法如简筑法，颇具唐朝遗风。宁夏贺兰的拜寺口双塔，是西夏模仿汉制的13层密檐式砖塔，而其影塑彩绘又兼具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双重特征，可谓集汉藏文化及佛教文化于一身。 小结：辽宋夏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诸政权长期并立的历史阶段。北方政权凭借骑兵形成军事优势，而两宋所处的区域始终占据经济与文化中心。这个时期是诸政权民众 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产生内聚力的重要时期。诸政权以共称中国凝聚中华认同，以战与和共筑中国版图，以成中华典制共成中国之治，以中原王朝货币为媒介，以榷场为载体， 完成农牧多元经济制度的互融，同时以人口迁徙、商品流通、榷场贸易为纽带，实现区域经济的融聚，以族群迁徙、足迹通婚、礼俗互鉴为主要方式，推动各族群从诸政权辖域内的局部性交融 到诸政权间跨区域的整体性互融，以尊孔崇儒为主流价值导向，汉字被各政权借以创制文字，汉语更成为诸政权的通用语言，诗词成为桥梁，促进文学交融。中原音乐、绘画、建筑艺术的辐射 加快了周边并立政权向中原文化靠拢的节奏。与此同时，除汉人之外的其他族群以各自卓有特色的文化风格对中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辽宋夏金时期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促使各政权共续中国正统， 共享经济聚合，共融族群文化，共建文学艺术，谱写了元明清三代大一统乐章的前奏。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3: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4: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2: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5: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2: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6: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2: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7: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 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2: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8: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9: 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晓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五集。
10: 同学们排好队，每人一块咸菜一块锅盔，排好队。
11: 快快快，开饭了开饭了，排队。
12: 哎，快来排队快来排队。哎，挺好吃的。
13: 我从来没想到咸菜锅盔这么好吃。哎呀，
11: 没想到你这个大小姐有一天会觉得咸菜香。
13: 大小姐
11: 啊，
13: 你看我这灰头土脸的啃咸菜像个大小姐吗？过得比丫头还惨。
11: 后悔了？
13: 后悔？哎，就算这个世上真的有后悔药，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扔掉。我这20多年来虽然衣食无忧，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充实过。所有吃过的山珍海味，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我现在手里拿的这坨黑乎乎的咸菜。
11: 说得好，
13: 真是太好吃了。好吃，咸菜好吃。路太难走了。
11: 是啊，怎么能不难走呢？哎，李白的《蜀道难》还记得吗？
13: 嗯，
11: 咱们脚下呀，可能是全中国最难走的一条路了。
13: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14: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连环。
15: 快快跟上，
16: 后边跟上，快点快点。
15: 哎，快走吧，翻过这个山头就到了，快快快。
17: 田老师，
13: 嗯，
17: 这里云雾缭绕，好像到了仙境啊。
10: 美吧？
17: 美。
10: 同学们，进了大散关，这里就已经是秦岭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秦岭呀，是中华民族的母亲山，

0: 你说，累不累？
1: 累呀、啊！
0: 我看有些女同学啊，实在坚持不住，都去坐学校运送物资的汽车了。
1: 怎么，你也想去啊？
0: 我？哎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的，这点苦算什么？我是关心你。
1: 哎呀，你省省吧，我不需要，我要用我自己这双脚，丈量伟大的秦岭。
0: 哎，哎，好，有气魄。你说，这谁能相信你曾经是个大小姐？
1: 所以呀、啊，我要感谢林大。什么大小姐、大家闺秀，都通通去死吧！我要做真正的自己，真正的曾银霜。
0: 说得好。我呀，就喜欢你身上的这股子劲儿。哎，我跟你说个有趣的事儿吧。
1: 什么事儿？
0: 昨天晚上呀、啊，我们男生睡在外面的牲口棚里，你猜怎么样？
1: 咋了？碰到野兽了？
0: 野兽倒没有，家兽倒是有一头。
1: 啊？
0: 我们睡到半夜呀、啊，我就被打呼噜的声音给吵醒了。
1: 嗯，
0: 我还以为啊，是哪一位同学这么厉害。你说这打个呼噜震天动地的，房顶都给掀掉了。我睁开眼睛一看呀，
1: 什么呀？
0: 哎呀，原来是一头老母猪睡在我的旁边。
1: 你跟老母猪睡在一起啊？哎呀，那头老母猪一定成仙了。
0: 哪是成仙呀、啊？是我呀，抢了老母猪的地盘了。
1: 哎呀，你真行啊！

0: 大家都歇一歇吧。老杨，
1: 嗯，
0: 晚饭准备的怎么样了？
1: 田老师，我正到处找你呢。
0: 咋了？
1: 咱们大车补给没跟上，现在没有米了，炊具也没有。
0: 没米了？那怎么办呀？还有别的吃的吗？
1: 啥都没了。
0: 嗯，那得找这个地方的联保主任给咱买点米啊。
1: 找过了，说是不在家，走亲戚去了。我看是故意躲着咱的，要不让学生们分散到各家各户去吃饭，咱们付钱。
0: 光给钱肯定是不行，你路上也看到了，南兴太穷了，各家各户都没有存粮，没米下锅呀。我看还是得找米。大家都饿了吧？原地休息一下，咱们的补给没有跟上，同学们稍微等一下，我们正在想办法。
2: 没事，田老师，我们都不饿。
3: 是，我们都不饿。小裴
2: 啊，
3: 那边风景真好，咱们去转转吧。
2: 好，走。
3: 走。哎，小裴
2: 啊，
3: 快来，这有一所学校。
4: 哦。
5: 同学们，今天咱们学习一首新诗，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一首《满江红》，大家听我先来念一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好，
2: 好，
3: 太好了，
2: 念得好。
5: 同学们先自己看书。
2: 你们是？
3: 啊，老师。
6: 对不起，老师，我们打扰您上课了。我们是西安临时大学的学生，我们正在迁校，路过南京。这国难当头，听到您讲《满江红》，我们真的是太激动了。
3: 是啊，老师，您念得太好了。
7: 哦，是林大的学生啊！
3: 啊，
7: 过奖了，过奖了。你们到我们这儿

0: 能促进教育和经济发展，是大好事啊！哎，你们吃饭了吗？哎，我们的补给没有跟上。
1: 那怎么能行？这样，带我去见你们老师，我帮你们想办法，绝不能让国家未来的栋梁在我们这里饿肚子呀！哎呀，
2: 太好了！
3: 谢钟松太呀！
4: 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1: 在南星小学教员宋哲的帮助下。 所需大米各加零星凑齐，宋老师所存大米7斤也一并计入，过秤分款，直到晚上7点才分完。最后召集各学生来领，以茶杯为量器，学生领出又需向名家借用锅灶做饭，而柴火又很缺乏。 老师们带着几个学生到处搜集，而收效甚微，学生们也苦不堪言。等到曾银霜把第一口米饭送进嘴里，已经是满天星斗了。今天的大米饭真香啊！
5: 已经超越了我那坨黑乎乎的咸菜了。你那是饿坏了。 你想一想，咱们再苦都还有一碗饭吃，可你看看南星的老百姓，无米无盐，家徒四壁，哎，看得人心痛呢。
0: 是啊，老百姓太苦了。
5: 咱们一定要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用咱们的知识把祖国建设的富庶强大。到了那个时候，再也没有人敢来欺负咱们、侵略咱们，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有大米饭吃。
0: 说得好。 明天咱们就要离开了，我会永远记住南星，记住《满江红》，记住今天晚上咱们在月光下说的这些话。
5: 我也会记住的。

1: 小裴，您说，快点！好嘞，来了。哎呦，哎呀，你轻一点啊！
2: 哎呦，这么大的血泡，你忍一点吧。哎呀，
1: 你笨手笨脚的，要是秋棠在就好了，我的脚也不用受这个罪了。啊啊啊！你近点，近点，近点，近点！
2: 也不知道他俩怎么样了，到了延安没有？
1: 早就应该到了吧？来，我扶你起来。怎么样，能走吗？可以，咱们快点走吧，要不就掉队了。走，慢点。
3: 同学们，今天晚上咱们就留宿在留侯祠了。本来人家庙里是不留宿女客的，但是为了咱们林大改了规矩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明天还要赶路呢。
4: 田老师，还有多远啊？就快到了，大家吃饱了饭，晚上好好休息。好嘞。
3: 是跳蚤，好多跳蚤呀！哎呀，别大惊小怪的，快睡吧。再不睡，明天哪有劲儿走路啊？哎呀，这一双是跳蚤，这怎么睡呀？还能怎么睡？裹紧了睡呗。这怎么裹呀？哎，这个地方这么穷，还把跳蚤养这么肥，像一个个小坦克似的。
5: 还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跳蚤呀！哎，
3: 这儿的跳蚤确实肥。你听说了吗？第一大队在刘坝遇到土匪了，只要钱财不伤人命，哎，有个老太太丢了好几根金条呢。这儿的人呀，是不想在家里喂跳蚤，所以才去当土匪喽。银霜，你就别吓唬人了。我现在觉得。 跳蚤比土匪可爱多了，
5: 可爱吧？那就搂着睡吧。

0: 您说
1: 啊，
0: 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
1: 好，你跟母猪睡，我跟跳蚤睡，挺好的，不寂寞。
0: 哎，你听说了吗？咱们要去城固。
1: 城固？
0: 嗯，
1: 确定？
0: 确定。
1: 哎呀，城固可是个好地方哎，大探险家张骞的墓就在城固，我一直想去，都没有去成，没想到。现在命运指引着我一步一步去朝圣。
0: 哎，你说
1: 啊，
0: 过来看这儿有块石碑。
1: 哎呀，
0: 萧何追韩信处，不是韩熙一夜长，焉得汉室四百年。哎，你说你说的没错，汉中确实文物古迹众多，是你这个历史系高材生最应该来的地方。
1: 对呀，我真是来对地方了。再往前出谷便是包城了，包城古称包国，南面巴汉，北依秦岭，东临杨絮，西接盖县，地势险要，为川陕交通重镇。包城因千年闻名的大美女褒姒得名，到了包城，咱们就算是真的到了。
0: 哎，可以呀。哎，那你给我唱首歌吧，我呀最爱听你唱歌了。
1: 好呀。

0: 西安林大此次迁徙行军，自宝鸡至汉中将近250公里，费时约12天。师生们虽情绪高涨，以苦为乐，但长途奔袭条件艰苦。途中，农学院教授周明群病逝，学生中也有因体弱劳累病逝于途中的，可谓是抗战未捷身先死。4月10日，西安联大第24次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临时大学将被安置在城部附近的3县6地，那里处在大后方的一个小小的偏僻而闭塞的城镇。因为临时大学师生的到来，使这座陕南小城一跃成为西北教育中心。
1: 银霜，银霜，
2: 哎，来了来了。哎呀，
1: 不好意思啊，今天我来的有点晚了，咱们一会儿贴标语啊，得抓紧点时间。
2: 行，只要那几个小屁孩不来捣乱，干起来快得很。
1: 哎，这几天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2: 都安顿好了，挺好的。
1: 那就行。
2: 哎，这陕南的老百姓啊，可真是好啊！昨天有一个大娘来找我们，说了好多话，可说的都是当地方言，我们一句也没听懂。大娘又比划又跺脚，哎呀，都快急哭了。
1: 是吗？
2: 后来他儿媳妇来了，我们才知道他是想让我们都去他家吃饭。
1: 哎呦，哎呀，多好的乡亲呢。
2: 是啊，这么好的乡亲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苦啊？听说大娘的四个儿子都去当兵了，如今杳无音讯，也不知道能回来几个。
1: 哎，这该死的战争，该死的小鬼子，你说他给咱们中国人民带来了多少苦难啊？
2: 是啊。哎，行了，咱们干活吧。

0: 咱们下次出来的时候得多带一些标语，还有浆糊什么的，也要多带一些。好。嗯。哎，小花，你别撕！哎，快跑！发现了，快跑！你干嘛呢？
1: 听到没有？我说你呢！哎，你别跑，你给我站住！
0: 哎呦，您说你别追了，
1: 不行，每次都是他带头，你。
0: 哎，银霜。
1: 你等一下，啊！你看那边，那是谁呀？哎呦，好像是医学院的林教授哎，哎，真的，真的是林教授，还带着师母和两个孩子，
0: 就是那个留法的大专家林坦之。
2: 是，
1: 林老师，师母，你们好。你们是，林老师。
2: 我是化学系的裴新军，他是历史系的曾银霜，我们都是张淮山和叶秋棠的朋友。
3: 对，对，对，我知道你们。林老师，我们都听过您在总理纪念周上做的讲座，仰慕已久，今天呀，终于见到您了。
4: 是啊。
2: 啊，好了好了好了，千山万水，我们这一家老小啊，追随学教，一路追到汉中，终于到了。
3: 是啊，终于是到了。林老师，您和师母还有两个小师妹，你们先休息一下，喝点水。一会儿我们再陪你们去教务处。
2: 好啊。哎，老师，你们的行李呢？
4: 啊，是啊。
2: 行李，身外之物啊！我这一路艰难，汗露水露，人潮汹涌。 两个小女儿也病了，这手忙脚乱的就没顾上什么行李，没关系，人都在嘛。<笑>哎，教授啊，那这是什么？这个是教学仪器。为了到西部来啊，我千方百计的筹集了1800多块钱，从唐古乘船至香港，经越南到昆明，再取到贵阳、重庆。 在重庆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开办教学仪器厂的蔡教授，想着后方落后的教学条件，我就想方设法的在他那儿啊买了这一套生理教学仪器。这好在体积也不大，虽然艰难，总算是安全抵达了。
4: 一路上呀，行李都丢了，就这个，看得比命都重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五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小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至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至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至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至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汗，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四节，融聚中国文化。 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华中国认同的核心要素和深层动力。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多族群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谱写了璀璨的文化。儒释道受到共同尊奉，成为各族群连结彼此的重要文化纽带。汉字成为通用文字，一些政权还借鉴汉字创造文字，翻译儒家经典，进一步夯实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各具特色的文学艺术相互借鉴，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这些都为之后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三，文艺之融。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是同受中原文化熏陶，又各负特色，彼此借鉴，互相交融。这在为中华文化注入全新活力的同时，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为一体的进程。宋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论文章，宋朝文学家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有六席。论诗，宋朝诗人在善写风神情韵的唐诗之后，开辟了以筋骨丝理见长的宋诗。论词，宋朝词作婉约与豪放并秀，将词由诗与小道提升至蔚然大观。许多宋词作品也反映了各族深度的交往交流交融。宋朝出使辽金的使臣在出使期间的词作，让宋朝民众更加了解辽金的风貌，使辽词如石砚的《清门槛寄宠人》中有云：“胡马嘶风，汉旗翻雪，彤云又土，一干残照。”使金瓷数量更多，题材更广，不乏如范成大的《水调歌头》又《燕山九日作》等名家之作。此外，宋词中也出现不少表现诸族归心与文化交融的作品，如朝端里的《鹧鸪天八彩梅开喜色心》中有云：“百蛮洞穴皆王土，万里戎羌尽汉尘”，表达了诸族归心胡汉一体的思想。晏殊的《木兰花》和欧阳修的《会香囊》二词描绘了胡人乐舞的表演，赞叹了胡姬高超的技艺。刘克庄的《贺新郎鬼害九日》中有“尊有葡萄，簪有菊”，以代表西域的葡萄与代表中原的菊花为意象，揭示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融。宋朝文学对其他政权的文学产生了广泛影响。辽人素喜宋人诗文，对三苏作品能道其详，甚至有的诗文在宋境尚未广泛流传，却已为辽人所得。受唐宋文学影响，辽朝文人也用汉文创作诗词，《全辽金诗》收录辽朝诗人八十余家，诗作一百余首。辽宋使臣来往时，常以赋诗来交流信息，增进感情，皇帝往往也参与其中。辽朝皇族中文学水平突出者不在少数，辽道宗心慕中原文物风流，甚至在佛前许愿，愿后世生中国。其御制诗文《清宁集》中 题李演黄菊赋一诗，清新雅丽，可与唐诗媲美。辽道宗皇后萧观音公诗文善谈论，会自制歌词，有文章建烈书和应制诗君臣同治华夷同风等作品传世。虽然西夏少有诗文作品传世，但仅存成果中也可见其对汉文化的借鉴与吸收。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宫廷诗集和西夏国师鲜卑宝元创作的闲置集，风格都不同于西夏传统诗歌，每句字数用韵规则等均与中原同类作品相似，显然受汉文化影响。有西夏人曾说道，在西夏境内凡有井水隐处，即能歌柳词，更可见西夏人对柳永词的喜爱。金人文学风格亦成唐宋，金朝统治下汉契丹诸族群各有名家，如蔡松年、宇文虚中、萧永琪、杨伯仁、王庭筠、吴基等。其中蔡松年、吴基以乐府之名，文辞清丽委婉，时称吴蔡体。今后期还有耶律吕、耶律楚材、党怀英、杨云逸、赵秉文、王若虚等名家。元好问更是金末诗文成就集大成者，被称为一代宗公。他以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开放圆融的文学理论，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有词集《移山乐府》传世。新编《全金诗》收录金朝诗人600余家，诗作12000多首。宋朝文学在金朝影响巨大。南宋洪浩《史金》曾作《江梅引》组词4首，被金人争相传颂。党怀英被认为文章有似欧阳修，而赵秉文主张为文当诗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杨雄、韩愈，为诗当诗300篇、离骚、文选、古诗19首，下集李杜。这反映了金朝文学不仅上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传统，而且颇有与宋朝文学争雄的自信。当词的传播范围向北延展后，它逐渐成为多民族共同使用的文学体裁。在多种元素碰撞融合的影响下，在俗化与雅化、婉丽与雄健的矛盾中，词最终向元代礼俗而又刚健的曲文学靠拢，而各民族文学也在相机相融、互动互补中，为中华文化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历史走向增加了驱动力，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到一体的进程。音乐和绘画艺术方面的融合同样彰显了多元一体的时代特点。辽灭后晋时，将其乐谱、宫弦、乐架等运至中京，进而吸收了中原音乐文化。辽雅乐中的8音12律也大抵音唐之旧。内蒙古巴林左旗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出土的辽代浮雕散乐图，不仅体现出辽代散乐宴饮之盛，更可见草原丝路中契丹与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和交融。 辽越对宋金也有影响。在宋朝北方前线的军队中，即流行翻歌以杂华乐，辽之教方乐则被金人吸收。西夏音乐深受唐宋影响。西夏赵德明归附北宋后，西夏的礼仪音乐都遵依宋制。西夏音乐吸收吐蕃等众多部族音乐之长，也深得宋人喜爱。宋神宗曾召见西夏降宋的翻越人，命其奏乐于崇政殿。西夏乐对元朝亦产生重要影响。女真原有音乐较为简单，灭辽北宋后，得其教方人、乐工、乐器、乐书等，开始吸收辽宋音乐文化。金世宗、章宗又参照唐宋，进一步完善礼乐制度。元杂剧中采用女真歌曲者为数不少，且女真风流体等乐章皆以女真人音声歌之。在绘画方面，契丹绘画艺术承袭中原的北方画派，涌现出不少卓有成就的画家，创作了大量绘画精品。辽东丹王耶律倍善画贵人酋长和契丹风俗，其《猎雪旗》《迁路图》等被收入宋朝秘府。辽兴宗、道宗多番求取宋仁宗画像，甚至派丹青高手耶律鸟履使宋摹写宋帝肖像回国。西夏壁画早期多学习唐宋技法，中期吸收高昌艺术元素，晚期则将中原传统画法与藏传佛教密宗绘画艺术结合在一起。瓜州榆林窟第三窟的51面千手观音，在观音像的左右对称的会有锻铁图、舂米图、犁耕图、酿酒图等，生动地再现了西夏农牧文化的交融。金朝各族亦深受儒家文化熏染，不乏丹青妙手。显宗完颜允恭、契丹人耶律吕、渤海人大简之皆有佳作传世。赤峰市博物馆收藏的金朝孝子图石刻及金木壁画中的孝子故事图，皆体现了金人受儒家文化影响之深。高昌佛教壁画艺术在题材和绘画技法上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敦煌莫高窟第98窟的于田王头戴冕旒，身着衮服，王后曹氏佩戴莲花凤鸟冠，都展现出明显的中原特征。辽金夏的建筑艺术既仿照汉制，又兼具各自特色，体现宗教文化，生动展现了族群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山西朔州的佛宫寺释迦塔又称应县木塔，始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是我国现存建造最早且唯一的纯木构大塔，也是世界现存最高的古代木构建筑。位于大同华严寺内的伯伽教藏殿，外观出檐深远，梁架矩折平缓，显示唐风遗存。大同善化寺的三圣殿采用汉式建筑样式，如五殿顶与技法如简筑法，颇具唐朝遗风。 宁夏贺兰的拜四口双塔是西夏模仿汉制的十三层密檐式砖塔，而其影塑彩绘又兼具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双重特征，可谓集汉藏文化及佛教文化于一身。小结：辽宋夏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诸政权长期并立的历史阶段。北方政权凭借骑兵形成军事优势，而两宋所处的区域始终占据经济与文化中心。这个时期是诸政权民众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产生内聚力的重要时期。诸政权以共称中国凝聚中华认同，以战与和共筑中国版图，以成中华典制共成中国之治，以中原王朝货币为媒介，以榷场为载体，完成农牧多元经济制度的互融，同时以人口迁徙、商品流通、榷场贸易为纽带，实现区域经济的融聚，以族群迁徙、族际通婚、礼俗互鉴为主要方式，推动各族群从诸政权辖域内的局部性交融到诸政权间跨区域的整体性互融，以尊孔崇儒为主流价值导向，汉字被各政权借以创制文字，汉语更成为诸政权的通用语言，诗词成为桥梁，促进文学交融。中原音乐、绘画、建筑艺术的辐射，加快了周边并立政权向中原文化靠拢的节奏。与此同时，除汉人之外的其他族群，以各自卓有特色的文化风格，对中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辽宋夏金时期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促使各政权共续中国正统，共享经济聚合，共融族群文化，共建文学艺术，谱写了元明清三代大一统乐章的前奏。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任中心主任卢雨桐：
6: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5: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7: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5: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8: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5: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9: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5: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0: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5: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7: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
11: 宁元锦，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元锦，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小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五集。
12: 同学们，排好队，每人一块咸菜，一块锅盔，排好队。
13: 快快快，开饭了，开饭了，排队！
14: 哎，快来排队，快来排队！哎，还挺好吃的。
15: 我从来没想到。

0: 咸菜锅盔这么好吃，没想到你这个大小姐有一天会觉得咸菜香。大小姐啊，你看我这灰头土脸的啃咸菜，像个大小姐吗？哭得比家畜还惨。后悔了？后悔？哎，就算这个世上真的有后悔药，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扔掉。我这20多年来。 虽然衣食无忧，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充实过。所有吃过的山珍海味，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我现在手里拿的这坨黑乎乎的咸菜。<笑>说得好，真是太好吃了。<笑>好吃，咸菜好吃，路太难走了。
1: 是啊，怎么能不难走呢？哎，李白的《蜀道难》还记得吗？嗯，咱们脚下呀，可能是全中国最难走的一条路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
2: 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上不得过，猿猱欲度投攀援。
3: 河盘盘，迈步九折云连环。快快，跟上！往后边跟上！快点快点！哎，
4: 快走吧，翻过这个山头就到了。快快快！
5: 田老师，
4: 嗯，
5: 这里云雾缭绕，好像到了仙境啊。
3: 美吧？美。
5: 同学们。 进了大散关，这里就已经是秦岭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秦岭呀，是中华民族的母亲山，是南北的分界线，也是动植物的天堂。这个大宝藏呀，等待同学们未来去开启。
3: 哇，这已经是到秦岭了！
5: 哎，大家都走累了吧？咱们呀，再鼓鼓劲儿。 小张，来给大家起个头。
3: 快快，
6: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

0: 你说，
1: 嗯，
0: 累不累？
1: 累呀、啊。
0: 哎，我看有些女同学啊，实在坚持不住，都去坐学校运送物资的汽车了。
1: 怎么，你也想去啊？
0: 我？
1: 嗯。
0: 哎呦，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的，这点苦算什么？我是关心你。
1: 哎呀，你省省吧，我不需要，我要用我自己这双脚，丈量伟大的秦岭。
0: 哎，哎，好，有气魄。你说，这谁能相信你曾经是个大小姐？
1: 所以呀、啊，我要感谢林大。什么大小姐、大家闺秀，都通通去死吧！我要做真正的自己，真正的曾银霜。
0: 说得好。我呀，就喜欢你身上的这股子劲儿。哎，我跟你说个有趣的事儿吧。
1: 什么事儿？
0: 昨天晚上呀、
1: 啊，
0: 我们男生睡在外面的牲口棚里。你猜怎么样？
1: 咋了？碰到野兽了？
0: 野兽倒没有，家兽倒是有一头
1: 啊。
0: 我们睡到半夜呀、啊，我就被打呼噜的声音给吵醒了。
1: 嗯，
0: 我还以为啊是哪一位同学这么厉害。你说这打个呼噜震天动地的，房顶都给掀掉了。我睁开眼睛一看呀，
1: 什么呀？
0: 哎呀，原来是一头老母猪睡在我的旁边。
1: 你跟老母猪睡在一起呀、啊？

0: 啥都没有，那得找这个地方的联保主任给咱买点米啊。找过了，说是不在家，走亲戚去了。我看是故意躲着咱呢，要不让学生们分散到各家各户去吃饭，咱们付钱。光给钱肯定是不行。你路上也看到了，南星太穷了。
1: 各家各户都没有存粮，没米下锅呀。我看还是得找米。大家都饿了吧？原地休息一下，咱们的补给没有跟上，同学们稍微等一下，我们正在想办法。
2: 没事，田老师，我们都不饿。
3: 是，我们都不饿。
4: 小培
2: 啊，
4: 那边风景真好，咱们去转转吧。
1: 好。

0: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好，
2: 太好了，
3: 念得好。
4: 同学们先自己看书。
5: 你们是？
6: 啊，老师，对不起，老师，我们打扰您上课了。我们是西安临时大学的学生，我们正在迁校，路过南京。这国难当头，听到您讲《满江红》，我们真的是太激动了。
5: 是啊，老师，您念的太好了。
6: 哦，是林大的学生啊。
5: 啊，
6: 过奖了，过奖了。你们到我们这儿，能促进教育和经济发展，是大好事儿啊。
5: 哎，你们吃饭了吗？
7: 我们的补给没有跟上啊，
8: 那怎么能行？这样，带我去见你们老师，我帮你们想办法，绝不能让国家未来的栋梁在我们这里饿肚子呀！哎呀，
5: 太好了！
7: 雪中送炭呀！
5: 谢谢老师，
6: 谢谢老师。
7: 在南星小学教员宋哲的帮助下，所需大米各家零星凑齐。 宋老师所存大米迄今也一并计入，过秤分款，直到晚上7点才分完。最后召集各学生来领，以茶杯为量器，学生领出又需向名家借用锅灶做饭，而柴火又很缺乏，老师们带着几个学生到处搜集，而收效甚微。
9: 学生们也苦不堪言。等到曾银霜把第一口米饭送进嘴里，已经是满天星斗了。今天的
10: 大米饭真香啊，已经超越了我那坨黑乎乎的咸菜了。你那是饿坏了。你想一想，咱们再苦都还有一碗饭吃。可你看看南星的老百姓。
5: 无米无盐，家徒四壁，哎，看得人心痛呢。是啊，老百姓太苦了。
10: 咱们一定要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用咱们的知识把祖国建设的富庶强大，到了那个时候，再也没有人敢来欺负咱们、侵略咱们，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有大米饭吃。
5: 说得好，明天咱们就要离开了，我会永远记住南星。 记住《满江红》，记住今天晚上，咱们在月光下说的这些话，
10: 我也会记住的。嗯。

0: 大家都跟上，小裴，您说，快点！
1: 好嘞，
2: 来了。
0: 哎呦，哎呀，你轻一点啊！
2: 哎呦，这么大的血泡，你忍一点吧。哎呀，你笨手笨脚的，要是秋堂再就好了。我的脚也不用受这个罪了。今天，今天，今天，也不知道他俩怎么样了，到底也还没有。早就应该到了吧？来，我扶你起来。怎么样？能走吗？可以。
0: 咱们快点走吧，要不就掉队了。走，慢点。同学们，今天晚上咱们就留宿在刘侯祠了。本来人家庙里是不留宿女客的，但是为了咱们林大改了规矩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明天还要赶路呢。

0: 老师，还有多远啊？
1: 就快到了，大家吃饱了饭，晚上好好休息。好嘞。
2: 哎呀，别大惊小怪的，快睡吧。再不睡，明天哪有劲儿走路啊？哎呀，遗孀，是跳蚤，这怎么睡呀？还能怎么睡？裹紧了睡呗。这怎么裹呀？哎呀，这个地方这么穷，还把跳蚤养这么肥，像一个个小坦克似的。还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跳蚤呀。
1: 这儿的跳蚤确实肥，你听说了吗？第一大队在刘坝遇到土匪了，只要钱财不伤人命。哎，有个老太太丢了好几根金条呢。这儿的人呀，是不想在家里喂跳蚤，所以才去当土匪喽。遗孀，你就别吓唬人了。我现在觉得，跳蚤比土匪可爱多了。可爱吧？
3: 那就搂着睡吧。
4: 别吵了，快睡吧。
3: 哎呀，睡吧，明天还赶路呢。
1: 睡吧。
5: 哎呀，快睡，快睡。
6: 说话了。

0: 哎，你说，啊，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好，你跟母猪睡，我跟跳蚤睡，挺好的，不寂寞。哎，你听说了吗？咱们要去成固。成固？嗯，确定。哎呀，成固可是个好地方哎，大探险家张骞的墓就在成固，我一直想去，都没有去成，没想到。
1: 现在命运指引着我，一步一步去朝圣。哎，尹叔，啊，过来看，这儿有块石碑。
0: 哎呀，
1: 萧何追韩信处，不是韩熙一夜长，焉得汉室400年？哎，尹叔，你说的没错，汉中确实文物古迹众多。
0: 是你这个历史系高材生最应该来的地方。对呀，我真是来对地方了。再往前出谷，便是包城了。包城，古称包国，南面巴汉，北依秦岭，东临阳绪，西接盖县，地势险要，为川陕交通重镇。包城因千年闻名的大美女褒姒得名。 到了包城，咱们就算是真的到了。
1: 可以呀、啊！哎，那你跟我唱首歌吧，我呀最爱听你唱歌了。
0: 好呀。

0: 西安陵大此次迁徙行军，自宝鸡至汉中将近250公里，费时约12天。师生们虽情绪高涨，以苦为乐，但长途奔袭条件艰苦。途中，农学院教授周明群病逝，学生中也有因体弱劳累病逝于途中的，可谓是抗战未捷，身先死。4月10日，西安联大第24次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临时大学将被安置在城部附近的3县6地。那里处在大后方的一个小小的偏僻而闭塞的城镇，因为临时大学师生的到来，使这座陕南小城一跃成为西北教育中心。
1: 银霜，银霜，
2: 哎，来了来了。哎呀，
1: 不好意思，今天我来的有点晚了，咱们一会儿贴标语啊，得抓紧点时间。
2: 行，只要那几个小屁孩不来捣乱，干起来快得很。
1: 哎，这几天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2: 都安顿好了，挺好的。
1: 那就行。
2: 哎，这陕南的老百姓啊，可真是好啊！昨天有一个大娘来找我们，说了好多话，可说的都是当地方言，我们一句也没听懂。大娘又比划又跺脚，哎呀，都快急哭了。
1: 是吗？
2: 后来他儿媳妇来了，我们才知道他是想让我们都去他家吃饭。
1: 哎呦，哎呀，多好的乡亲呢。
2: 是啊，这么好的乡亲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苦啊？听说大娘的4个儿子都去当兵了，如今杳无音讯，也不知道能回来几个。
1: 哎，这该死的战争，该死的小鬼子，你说他给咱们中国人民带来了多少苦难啊？
2: 是啊。哎，行了，咱们干活吧。
1: 哎。

0: 我说，咱们下次出来的时候，得多带一些标语，还有浆糊什么的，也要多带一些。好。嗯。哎，小花，你别撕！哎，快跑！发现了，快跑！你干嘛呢？
1: 听到没有？我说你呢！哎，你别跑，你给我站住！
0: 哎呦，您说你别追了，
1: 不行，每次都是他带头，你。
0: 哎，您说。
1: 你等一下，啊，你看那边，那是谁呀？哎呦，好像是医学院的林教授哎，哎，真的，真的是林教授，还带着师母和两个孩子，
0: 就是那个留法的大专家林坦之，
2: 是，
1: 林老师，师母，你们好，你们是，林老师。
2: 我是化学系的裴新军，他是历史系的曾银霜，我们都是张淮山和叶秋棠的朋友。
3: 哦，对对对，我知道你们。林老师，我们都听过您在总理纪念周上做的讲座，仰慕已久，今天呀，终于见到您了。
1: 是啊。
2: 啊，好了好了好了，千山万水，我们这一家老小啊，追随学教，一路追到汉中，终于到了。
3: 是啊，终于是到了。林老师，您和师母还有两个小师妹，你们先休息一下，喝点水，一会儿我们再陪你们去教务处。
2: 好啊。哎，老师，你们的行李呢？
1: 啊，是啊。
2: 行李，身外之物啊！我这一路艰难，汗露水露，人潮汹涌。
3: 两个小女儿也病了，这手忙脚乱的就没顾上什么行李，没关系，人都在嘛。<笑>哎，
2: 教授啊，那这是什么？这个是教学仪器。为了到西部来啊，我千方百计的筹集了1800多块钱，从塘沽乘船至香港，经越南到昆明，再取到贵阳、重庆。 在重庆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开办教学仪器厂的蔡教授，想着后方落后的教学条件，我就想方设法的在他那儿啊买了这一套生理教学仪器。这好在体积也不大，虽然艰难，总算是安全抵达了。<笑>
1: 一路上呀，行李都丢了，就这个，看得比命都重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五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小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罕，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四节，融聚中国文化。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华中国认同的核心要素和深层动力。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多族群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谱写了璀璨的文化。儒释道， 受到共同尊奉，成为各族群连结彼此的重要文化纽带。汉字成为通用文字，一些政权还借鉴汉字创造文字，翻译儒家经典，进一步夯实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各具特色的文学艺术相互借鉴，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这些都为之后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三，文艺之融。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是同受中原文化熏陶，又各负特色，彼此借鉴，互相交融。这在为中华文化注入全新活力的同时，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为一体的进程。宋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论文章，宋朝文学家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有六席。论诗，宋朝诗人在善写风神情韵的唐诗之后，开辟了以今古思礼见长的宋诗。论词，宋朝词作婉约与豪放并秀，将词由诗与小道提升至蔚然大观。许多宋词作品也反映了各族深度的交往、交流、交融。宋朝出使辽金的使臣在出使期间的词作，让宋朝民众更加了解辽金的风貌，使辽词如实验的《清门槛寄宠人》中有云：“胡马嘶风，汉旗翻雪，同云又土，一干残照。”使金词数量更多，题材更广，不乏如范成大的《水调歌头》又《燕山九日作》等名家之作。此外，宋词中也出现不少表现诸族归心与文化交融的作品，如朝端里的《鹧鸪天·八彩梅开喜色心》中有云：“百蛮洞穴皆王土，万里戎羌尽汉尘”，表达了诸族归心、胡汉一体的思想。晏殊的《木兰花》和欧阳修的《会香囊》二词，描绘了胡人乐舞的表演，赞叹了胡姬高超的技艺。刘克庄的《贺新郎·鬼害九日》中有“尊有葡萄，簪有菊”，以代表西域的葡萄与代表中原的菊花为意象，揭示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融。宋朝文学对其他政权的文学产生了广泛影响。辽人素喜宋人诗文，对三苏作品能到其详，甚至有的诗文在宋境尚未广泛流传，却已为辽人所得。受唐宋文学影响，辽朝文人也用汉文创作诗词，《全辽金诗》收录辽朝诗人八十余家，诗作一百余首。辽宋使臣来往时，常以赋诗来交流信息，增进感情，皇帝往往也参与其中。辽朝皇族中文学水平突出者不在少数，辽道宗心慕中原文物风流，甚至在佛前许愿，愿后世生中国。其御制诗文《清宁集》中题《李衍黄菊赋》一诗，清新雅丽，可与唐诗媲美。辽道宗皇后萧观音公诗文善谈论，会自制歌词，有文章《建烈书》《 和应制诗《君臣同治》《华夷同风》等作品传世。虽然西夏少有诗文作品传世，但仅存成果中也可见其对汉文化的借鉴与吸收。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宫廷诗集》和西夏国师鲜卑保元创作的《闲置集》，风格都不同于西夏传统诗歌，每句、字数、用韵规则等均与中原同类作品相似，显然受汉文化影响。有西夏人曾说道，在西夏境内，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更可见西夏人对柳永词的喜爱。金人文学风格亦成唐宋。金朝统治下，汉、契丹诸族群各有名家，如蔡松年、宇文虚中、萧永琪、杨伯仁、王庭筠、吴基等。其中蔡松年、吴基以乐府之名，文辞清丽委婉，时称吴蔡体。今后期还有耶律吕、耶律楚材、党怀英、杨云逸、赵秉文、王若虚等名家。元好问更是金末诗文成就集大成者，被称为一代宗公。他以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开放圆融的文学理论，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有词集《移山乐府》传世。新编《全金诗》收录金朝诗人600余家，诗作12000多首。宋朝文学在金朝影响巨大。南宋洪浩《史金》曾作《江梅引》组词4首，被金人争相传颂。党怀英被认为文章有似欧阳修，而赵秉文主张为文当诗6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杨雄、韩愈。为诗当诗300篇，离骚、文选、古诗19首，下集李杜。这反映了金朝文学不仅上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传统，而且颇有与宋朝文学争雄的自信。当词的传播范围向北延展后，它逐渐成为多民族共同使用的文学体裁。在多种元素碰撞融合的影响下，在俗化与雅化、婉丽与雄健的矛盾中，词最终向元代礼俗而又刚健的曲文学靠拢，而各民族文学也在相激相融、互动互补中，为中华文化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历史走向增加了驱动力，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到一体的进程。音乐和绘画艺术方面的融合同样彰显了多元一体的时代特点。辽灭后晋时，将其乐谱、宫弦、乐架等运至中京，进而吸收了中原音乐文化。辽雅乐中的8音12律也大抵音唐之旧。内蒙古巴林左旗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出土的辽代浮雕散乐图，不仅体现出辽代散乐宴饮之盛，更可见草原丝路中契丹与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和交融。辽乐对宋金也有影响，在宋朝北方前线的军队中即流行翻歌以杂华乐，辽之教坊乐则被金人吸收。 西夏音乐深受唐宋影响。西夏赵德明归附北宋后，西夏的礼仪、音乐都遵依宋制。西夏音乐吸收吐蕃等众多部族音乐之长，也深得宋人喜爱。宋神宗曾召见西夏降宋的翻越人，命其奏乐于崇政殿。西夏乐对元朝亦产生重要影响。女真原有音乐较为简单，灭辽北宋后，得其教坊人、乐工、乐器、乐书等，开始吸收辽宋音乐文化。金世宗、章宗又参照唐宋，进一步完善礼乐制度。元杂剧中采用女真歌曲者为数不少，且女真风流体等乐章皆以女真人音声歌之。在绘画方面，契丹绘画艺术承袭中原的北方画派，涌现出不少卓有成就的画家，创作了大量绘画精品。辽东丹王耶律倍善画贵人酋长和契丹风俗，其《猎雪旗》《迁路图》等被收入宋朝秘府。辽兴宗、道宗多番求取宋仁宗画像，甚至派丹青高手耶律鸟履使宋摹写宋帝肖像回国。西夏壁画早期多学习唐宋技法，中期吸收高昌艺术元素，晚期则将中原传统画法与藏传佛教密宗绘画艺术结合在一起。瓜州榆林窟第三窟的51面千手观音，在观音像的左右对称的会有锻铁图、舂米图、犁耕图、酿酒图等，生动地再现了西夏农牧文化的交融。金朝各族亦深受儒家文化熏染，不乏丹青妙手。显宗完颜允恭、契丹人耶律吕、渤海人大简之皆有佳作传世。赤峰市博物馆收藏的金朝孝子图石刻及金木壁画中的孝子故事图，皆体现了金人受儒家文化影响之深。高昌佛教壁画艺术在题材和绘画技法上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敦煌莫高窟第98窟的于田王头戴冕旒，身着衮服，王后曹氏佩戴莲花凤鸟冠，都展现出明显的中原特征。辽金夏的建筑艺术既仿照汉制，又兼具各自特色，体现宗教文化，生动展现了族群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山西朔州的佛宫寺释迦塔又称应县木塔，始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是我国现存建造最早且唯一的纯木构大塔，也是世界现存最高的古代木构建筑。位于大同华严寺内的博伽教藏殿，外观出檐深远，梁架举折平缓，显示唐风遗存。大同善化寺的三圣殿采用汉式建筑样式，如五殿顶与技法如简筑法，颇具唐朝遗风。宁夏贺兰的拜寺口双塔是西夏模仿汉制的13层密檐式砖塔，而其影塑彩绘 又兼具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双重特征，可谓集汉藏文化及佛教文化。

0: 于一身。小结：辽宋夏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诸政权长期并立的历史阶段。北方政权凭借骑兵形成军事优势，而两宋所处的区域始终占据经济与文化中心。这个时期是诸政权民众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产生内聚力的重要时期。诸政权以共称中国凝聚中华认同，以战与和共筑中国版图，以成中华典制共成中国之治，以中原王朝货币为媒介，以榷场为载体，完成农牧多元经济制度的互融，同时以人口迁徙、商品流通、榷场贸易为纽带，实现区域经济的融聚，以族群迁徙、族际通婚、礼俗互鉴为主要方式，推动各族群从诸政权辖域内的局部性交融到诸政权间跨区域的整体性互融，以尊孔崇儒为主流价值导向，汉字被各政权借以创制文字，汉语更成为诸政权的通用语言，诗词成为桥梁，促进文学交融。中原音乐、绘画、建筑艺术的辐射，加快了周边并立政权向中原文化靠拢的节奏。与此同时，除汉人之外的其他族群，以各自卓有特色的文化风格，对中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辽宋夏金时期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促使各政权共续中国正统，共享经济聚合，共融族群文化，共建文学艺术，谱写了元明清三代大一统乐章的前奏。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
6: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7: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6: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8: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6: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9: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6: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0: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6: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7: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1: 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 胡晓丽，编剧导演

0: 桂平，请听第五集。
1: 同学们，排好队，每人一块咸菜，一块锅盔，排好队。
2: 快快快，开饭了，开饭了，排队！
3: 哎，快来排队，快来排队！哎，还挺好吃的。嗯，
4: 我从来没想到，咸菜锅盔这么好吃。
2: 哎呀，没想到你这个大小姐有一天会觉得咸菜香。
4: 大小姐啊，你看我这灰头土脸的啃咸菜，像个大小姐吗？过得比丫头还惨。
2: 后悔了？
4: 后悔？哎，就算这个世上真的有后悔药，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扔掉。我这20多年来，虽然衣食无忧，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充实过。所有吃过的山珍海味，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我现在手里拿的这坨黑乎乎的咸菜。
2: 说得好，
4: 真是太好吃了。好吃，咸菜好吃，路太难走了。
2: 是啊，怎么能不难走呢？哎，李白的《蜀道难》还记得吗？嗯，咱们脚下呀，可能是全中国最难走的一条路了。
4: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5: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连环。
6: 快快跟上，
7: 啊，后面跟上，快点快点。
6: 哎，快走吧，翻过这个山头就到了，快快快。
8: 田老师，嗯，这里云雾缭绕，好像到了仙境啊。
1: 美吧？
8: 美。
1: 同学们，进了大散关，这里就已经是秦岭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秦岭啊，是中华民族的母亲山，是南北的分界线，也是动植物的天堂。这个大宝藏呀，等待同学们未来去开启。
8: 哇，这已经是到秦岭。
1: 哎，
8: 太棒了！
1: 大家都走累了吧？咱们呀，再鼓鼓劲儿。小张，来给大家起个头。
6: 快快，
9: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

0: 你说，
1: 嗯，
0: 累不累？
1: 累呀、啊。
0: 哎，我看有些女同学啊，实在坚持不住，都去坐学校运送物资的汽车了。
1: 怎么，你也想去啊？
0: 我
1: 啊？啊？
0: 哎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的，这点苦算什么？我是关心你。
1: 哎呀，你省省吧，我不需要，我要用我自己这双脚丈量伟大的秦岭。
0: 哎，哎，好，有气魄。你说，这谁能相信你曾经是个大小姐？
1: 所以呀、啊，我要感谢林大。什么大小姐、大家闺秀，都通通去死吧！我要做真正的自己，真正的曾银霜。
0: 说得好。我呀，就喜欢你身上的这股子劲儿。哎，我跟你说个有趣的事儿吧。
1: 什么事儿？
0: 昨天晚上呀、
1: 啊，
0: 我们男生睡在外面的牲口棚里。你猜怎么样？
1: 咋了？碰到野兽了？
0: 野兽倒没有，家兽倒是有一头
1: 啊。
0: 我们睡到半夜呀、啊，我就被打

0: 我还以为啊是哪一位同学这么厉害，你说这打个呼噜震天动地的，房顶都给掀掉了。我睁开眼睛一看呀，
1: 什么呀？
0: 哎呀，原来是一头老母猪睡在我的旁边。<笑>
1: 你跟老母猪睡在一起呀？哎呀。<笑> 那头老母猪一定成仙了，
0: 哪是成仙呀，是我呀抢了老母猪的地盘了。
1: 你真行啊。<笑>

0: 大家都歇一歇吧。老杨，嗯，晚饭准备的怎么样了？
1: 田老师，我正到处找你呢。
0: 咋了？
1: 咱们大车补给没跟上，现在没有米了，炊具也没有。
0: 没米了？那怎么办呀？还有别的吃的吗？
1: 啥都没了。
0: 那得找这个地方的联保主任给咱买点米啊。找过了，说是不在家，走亲戚去了。我看是故意躲着咱呢。要不，让学生们分散到各家各户去吃饭，咱们付钱。光给钱肯定是不行。你路上也看到了，南星太穷了，各家各户都没有存粮，没米下锅呀。我看。 还是得找米，大家都饿了吧？原地休息一下，咱们的补给没有跟上，同学们稍微等一下，我们正在想办法。
2: 没事，田老师，我们都不饿。
3: 小培，啊，那边风景真好，咱们去转转吧。好。
4: 小培啊，快来，这有一所学校。哦，同学们，今天咱们学习一首新诗《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一首《满江红》，大家听我先来念一遍：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 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假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好，太好了！念得好！同学们先自己看书。你们是？
5: 老师，
2: 对不起，老师，我们打扰您上课了。我们是西安临时大学的学生，我们正在迁校，路过南京。这国难当头，听到您讲《满江红》。
5: 我们真的是太激动了。是啊，老师，您念的太好了。
6: 哦，是林大的学生啊。啊，过奖了，过奖了。你们到我们这儿，能促进教育和经济发展，是大好事儿啊。哎，你们吃饭了吗？哎，
5: 我们的补给没有跟上。
6: 啊，那怎么能行？这样，带我去见你们老师，我帮你们想办法，绝不能让国家未来的栋梁在我们这里饿肚子呀。
7: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在南星小学教员宋哲的帮助下，所需大米各家零星凑齐，宋老师所存大米七斤也一并计入，过秤分款，直到晚上7点才分完。最后召集各学生来领，以茶杯为量器。 学生领出，又需向名家借用锅灶做饭，而柴火又很缺乏，老师们带着几个学生到处搜集，而收效甚微，学生们也苦不堪言。等到曾银霜把第一。

0: 大家都跟上，小裴，您说，快点！
1: 好嘞，
2: 来了。
0: 哎呦，
1: 哎呀，你轻一点啊！
0: 哎呦，这么大的血泡，你忍一点嘛！哎呀，
2: 你笨手笨脚的，要是秋堂在就好了，我的脚也不用受这个罪了。啊啊啊！近点，近点，近点，近点！
1: 也不知道他俩怎么样了，到了延安没有？
0: 早就应该到了吧？来，
3: 我扶你起来。嗯，怎么样？能走吗？可以，咱们快点走吧，要不就掉队了。
1: 走，慢点。同学们。 今天晚上咱们就留宿在留侯祠了。本来人家庙里是不留宿女客的，但是为了咱们林大改了规矩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明天还要赶路呢。
4: 田老师，还有多远啊？
1: 就快到了，大家吃饱了饭，晚上好好休息。
4: 好嘞。
2: 是跳蚤，好多跳蚤呀！哎呀，别大惊小怪的，快睡吧。再不睡，明天哪有劲儿走路啊？哎呀，遗孀是跳蚤，这怎么睡呀？还能怎么睡？裹紧了睡呗。这怎么裹呀？哎呀，这个地方这么穷，还把跳蚤养这么肥，像一个个小坦克似的。
0: 还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跳蚤呀！哎，这儿的跳蚤确实肥，你听说了吗？第一大队在刘坝遇到土匪了，只要钱财不伤人命。哎，有个老太太丢了好几根金条呢。这儿的人呀，是不想在家里喂跳蚤，所以才去当土匪喽。
2: 遗孀，你就别吓唬人了。我现在觉得。 跳蚤比土匪可爱多了，
0: 可爱吧？那就搂着睡吧。
5: 别吵了，快睡吧。
6: 哎呀，睡吧，明天还赶路呢。
2: 睡吧。
0: 哎呀，快睡快睡。
2: 说话了。

0: 你说，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好，你跟母猪睡，我跟跳蚤睡，挺好的，不寂寞。哎，你听说了吗？咱们要去成固。成固？嗯，确定？确定。哎呀，成固可是个好地方哎，大探险家张骞的墓就在成固，我一直想去，都没有去成，没想到。
1: 现在命运指引着我，一步一步去朝圣。哎，尹叔，过来看，这儿有块石碑。
0: 哎呀，
1: 萧何追韩信处，不是韩熙一夜长，焉得汉室400年？哎，尹叔，你说的没错，汉中确实文物古迹众多。
0: 是你这个历史系高材生最应该来的地方。对呀，我真是来对地方了。再往前出谷，便是包城了。包城，古称包国，南面八汉，北依秦岭，东临阳绪，西接盖县，地势险要，为川陕交通重镇。包城因千年闻名的大美女褒姒得名。

0: 西安林大此次迁徙行军，自宝鸡至汉中将近250公里，费时约12天。师生们虽情绪高涨，以苦为乐，但长途奔袭条件艰苦。途中，农学院教授周明群病逝，学生中也有因体弱劳累病逝于途中的，可谓是抗战未捷，身先死。4月10日，西安联大第24次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临时大学将被安置在城部附近的3县6地，那里处在大后方的一个小小的偏僻而闭塞的城镇。因为临时大学师生的到来，使这座陕南小城一跃成为西北教育中心。
1: 银霜，银霜，
2: 哎，来了来了。
1: 不好意思，今天我来的有点晚了，咱们一会儿贴标语啊，得抓紧点时间。
2: 行，只要那几个小屁孩不来捣乱，干起来快得很。
1: 哎，这几天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2: 都安顿好了，挺好的。
1: 那就行。
2: 哎，这陕南的老百姓啊，可真是好啊。昨天有一个大娘来找我们，说了好多话，可说的都是当地方言，我们一句也没听懂。大娘又比划又跺脚，哎呀，都快急哭了。
1: 是吗？
2: 后来他儿媳妇来了，我们才知道他是想让我们都去他家吃饭。
1: 哎呦，哎，多好的乡亲呢。
2: 是啊，这么好的乡亲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苦啊？听说大娘的四个儿子都去当兵了，如今杳无音讯，也不知道能回来几个。
1: 哎，这该死的战争，该死的小鬼子，你说他给咱们中国人民带来了多少苦难啊。
2: 是啊。哎，行了，咱们干活吧。
1: 哎，

0: 咱们下次出来的时候得多带一些标语，还有浆糊什么的，也要多带一些。好。嗯。哎，小花，你别撕！哎，快跑！发现了，快跑！你干嘛呢？
1: 听到没有？我说你呢！哎，你别跑，你给我站住！
0: 哎呦，您说你别追了，
1: 不行，每次都是他带头，你。
0: 哎，您说。 你等一下，啊！你看那边，那是谁呀？
1: 哎呦，好像是医学院的林教授哎！哎，真的，真的是林教授，还带着师母和两个孩子，
0: 就是那个留法的大专家林坦之。

0: 林老师，师母，你们好。你们是？林老师，我是化学系的裴新军，他是历史系的曾银霜，我们都是张怀山和叶秋棠的朋友。
1: 对，对，对，我知道你们。林老师，我们都听过您在总理纪念周上做的讲座，仰慕已久。今天呀，终于见到您了。
2: 是啊。啊，好了，好了，好了。
0: 千山万水，我们这一家老小啊，追随学校，一路追到汉中，终于到了。<笑>
2: 是啊，终于是到了。林老师，您和师母还有两个小师妹，你们先休息一下，喝点水，
1: 一会儿我们再陪你们去教务处。好啊。<笑>
0: 哎，老师，你们的行李呢？
2: 啊，
1: 是啊。
2: 行李。<笑>
1: 身外之物啊，我这一路艰难，旱露水路，人潮汹涌，两个小女儿也病了，这手忙脚乱的就没顾上什么行李，没关系，人都在嘛。<笑>
2: 哎，教授啊，
1: 那这是什么？这个是教学仪器。为了到西部来啊，我千方百计的筹集了1800多块钱。 从唐古乘船至香港，经越南到昆明，再取到贵阳、重庆，在重庆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开办教学仪器厂的蔡教授。想着后方落后的教学条件，我就想方设法的在他那儿啊买了这一套生理教学仪器。这好在体积也不大，虽然艰难，总算是安全抵达了。<笑>
2: 一路上呀，行李都丢了，就这个，看得比命都重呢。<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五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晓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